0: 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6至29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3度。韩国首尔小雨，气温16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6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南下的末端要往渔港高架桥的方向，要往渔港路的出口，现在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北上从中正交流道要往九如，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好，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九如，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路间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段，要往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沿线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路段，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末端来到渔港高架，要往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台八八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情形。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0月16日星期五，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中山北路和平和东街口，前进区的六合二路和瑞园路口，新兴区在中正三路

0: 和景田路口，前镇区的修文街212号的前面接近二圣二路，前镇区的冈山中街和班超路口，以及冈山东街和武庆一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北上在这个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路肩跑马的小客车呢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车子还是相当的多，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顶尖，然后再往前到南子哦，现在沿路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车线速度缓慢，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刚我们提醒掉落物的地方，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帆布，往西方向呢也是同样这个路段哦，在西向12.2公里的地方，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还有太空包掉落，所以请驾驶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路面上的掉落物。
2: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3: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4: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这首 Twice 所演唱的歌曲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台南市的永康区目前在昆山街跟大湾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六甲的中华路254号之一的地方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行刑区在中正三路跟景田路口，前镇的秀文街212号的前面靠近二圣二路现在都有事故。高速路在南下的末端要往渔港高架桥往渔港路的出口，现在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偏干，那各地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呢会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最近早晚的温差呢已经都变得比较明显了，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呢会比较明显哦，所以清晨呢就会再比较凉一些些，那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所以呢比较早出门比较早起床的朋友要记得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呢，气温回升就相当的明显，高温呢也都还是维持在32度啦33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在我们西半部呢是相当明显的。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呢大致上来说呢温暖，还算是舒适当中呢有一些闷热哦，所以在户外如果说比较长时间活动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5度到32度。

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到下午的五点钟，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会有这个号志管线的一个施工作业进行哦，部分车道会被占用到，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持续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

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鸟松的中正路要往大陂路的方向，在文前路过了之后，就在邮局的前面有砂石车，看起来好像是车辆抛锚了，就停放在中间车道。鸟松的中正路要往大陂路的方向，过了文前路之后要小心哦，在邮局的前面呢停了一部这个砂石车哦，就挡住了中间车道，看起来应该是车辆抛锚，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永康的昆山街跟大湾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S.H.E 所演唱的《女孩当自强》。8:26，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9.5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一部货车，驾驶下来在整理货物当中。那家的朋友说，后方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349.5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务必要留意哦。路肩停了一部货车，驾驶下来在整理货物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不要走到路肩来。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多拥挤不好走。其他车多的部分，在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大中文字路跟大中民俗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缓慢的。鸟松的中正路要往大皮路的方向，过了文前路之后，在邮局前面中间车道有一部抛锚的砂石车停放，也请小心。高雄市小港区中安路在233/3号的前面靠近轮胎行，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5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一部货车呢，驾驶在整理货物当中，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车子也相当的多，不好走。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诚信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讲关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2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

0: 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直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2: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耳钞67万元。
1: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9.5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一部货车在整理货物，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我目前在南下冈山路段车流呢都还是比较大的。北上有一个掉落物在365公里，就在高雄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一顶安全帽掉落。高雄市区现在事故的通报，三民区的励志街跟士良街口，励志街跟士良街，还有在义华路跟寿昌路口，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长河路二段7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三民区的正义路339号的前面靠近水源路口，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目前也都有交通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车行的速度偏慢哦，车子很多不好走。在北上的国道一号中山高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缓慢。

0: 许志豪、严永烈、苏好且继续挂 KDG。8:42，我们要来关心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邀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2公里。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起两小货的追撞事故，那么恭喜员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那么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来做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路面测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瑞隆路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北上过了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3至15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

0: 的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1号将在10月13到15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368.2公里，就在高雄的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中正交流道方向，外侧车道现在有2部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刚发生哦，这个事故在等待处理。北上368.2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有2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车子很多，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小心的避开这个事故点。现在北上要下中正交流道出口呢，就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了。那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中正交流道的方向，沿路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了好几个事故的路段，包含了在三民区的义华路跟寿昌路口、励志街、士良街、正义路339号靠近水源路口、前镇区，包含了在中山三路、凯旋四路、中山三路北上，在时代大道过了之后，要往光华三路的方向也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目前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桥头区的桥新六路在麦当劳的前面，新兴区的巴德一路跟民族二路这几个地方分别都有事故处理当中，那经过事故路段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

0: 安排继续挂线，陈怡婷、曾伟忠、苏好球、熊素叶、唯一。高速公路北上，我们刚刚提醒说，368.2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3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呢，一直到这个中正交流道路段，现在也都还是在塞，不好走。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公里大寮路段与420.3公里上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北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市区目前有事故的通报，在左营的华夏路跟重庆路口，华夏路重庆路口林雅区。

包含了在靖国一路武庙路口，以及在中正一路正岩路口，好，靖国一路跟武庙路，还有中正一路跟正岩路口，目前呢都事故在处理哦，务必要多加留心。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缓慢哦。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八八在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的。左营的大顺一路200号的前面靠近自由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大同路一段跟福联路口。台南市东区的大同路一段跟福联路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上说有猫咪不动的一个情形，在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猫咪不动。

566所演唱的《爱情漫游》。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68公里就在白水湖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说有狗狗不动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在台北帮西向的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然后到的这个国道一号之后呢，北上哦，从五甲系统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这是受到先前呢在这个三多交流道过后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都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车险速度看起来都还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南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3: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

0: 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3: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1: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2: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3: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1: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2: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3: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1: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2: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3: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1: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0: Jerry Mary 所演唱的抒情歌《平快车》，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燕巢路段的掉落物呢，接获到这个排除的一个回报哦，双向的掉落物都排除了。西向在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太空包，东向在燕巢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都排除。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跟大中民俗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现在也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2: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高雄市苓雅区的武汉街63号靠近汉昌街口有事故，新兴区在八德一路跟南华路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0: 500所演唱这首《爱情海西坡》。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八德一路跟南华路口有事故，台南市东区的富农街二段67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1: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3: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吁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让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0: 9点17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尖溪口交流道这段路车载率相当的多，那往西的方向呢，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最近早晚的温差呢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了，特别今天早上呢就觉得早上真的起床，比较早起床会感觉到风吹来真的凉凉冷冷的，不过呢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呢其实就还是会比较热的一个天气。那最近你们发现好像一整年都很热哦，那当然冬天除外，但是高温的时间好像感觉越来越长。那根据台电的一个统计啊，冷气使用的时间增加呢是家庭电费攀升的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可以趁着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把老旧的冷气呢你可以汰换掉，那每年呢最高可以省电呢732度。根据台电的统计呢，全年家庭的用电呢是以冷气机是最多的，其次就是电冰箱，还有接下来就是电热水器了。尤其冷气机的使用在夏季呢突破了50%，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增加有446块钱。那台电凤山区营业处就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如果说呢一台这个冷气呢已经使用超过10年的老旧的定频冷气为例，汰换成一级能效的冷气呢，每年可以省732度电，那以去年的家庭用户呢，平均每度电价呢2.82块钱来计算呢，每一台冷气呢每年可以节省2064块钱的电费，那汰旧换新，每一台冷气还可以最高补助3000块钱。除了汰换这个老旧的家电之外呢，也可以透过每2个礼拜定期的清洗冷气的滤网一次，然后呢适度的调高冷气的设定温度，26度到28度，每调高一度电呢，应该说呢每调高一度哦，就可以节省6%的这个耗电量，每年就可以少花214块钱。那如果说呢你又搭配这个循环扇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5.3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掉落的安全帽，这个掉落物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猫咪不动的状况，这个情形也排除。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苓雅区的武汉街63号的前面靠近汉昌街口，还有在新兴区八德一路跟南华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在后续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想接着歌曲小红梅合唱团所演唱 Dreams。高速路在南下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瑞隆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哦。南下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呢，到瑞隆交流道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沿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

苏打绿所演唱的《飞鱼》。高雄市的前镇区在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有事故，前镇的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新兴区在八德一路跟南华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近代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万多元，减轻改判两年，还可胜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名团。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四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四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的草衙三路跟金福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目前呢有一个这个管线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部分车道有被占用到，经过都要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

冠所演唱 My Love。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68公里就在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不动，经过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避开。那高雄市区新兴区的新田路在218巷的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三分钟热度。高速路在南下的顶新系统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台南市的永康区在自强路609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安排这首爱缪落英缤纷的夜。

还没有所演唱落英缤纷的夜。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有慢下来哦，好，要特别注意，有一起事故刚发生，北上359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后方没有放任何警告的标示哦，车辆都靠得很近了才在切换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互相礼让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59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要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现在内侧

看到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因为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哦，所以车辆都靠很近才发现，哎，前面是一起追撞的事故，车辆在切换车道，务必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个事故点我们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9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南子的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那看起来是休旅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南子区瑞平路跟瑞仁路口有事故，南子的瑞平路跟瑞仁路口目前有交通事故。

李健威所演唱的《牡丹花》。高速路北上359公里，刚刚我们说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顶尖路段呢，要往南子的方向，车子还是相当的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哦，务必要多加的耐心。北上在顶尖过后，在南子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高雄市大寮区的宝福路跟内坑路口有事故，大寮的凤林四路268号的前面靠近光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

李玉群所演唱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国道十号在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平面道路上，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这位朋友如果呢要进入这个国道十号的仁武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在这个下方的平面道路上，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lak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二，所以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这两天的天气相当的炎热，那路况也特别多，不晓得是不是天气让我们心浮气躁的。像昨天上现场节目呢，路况中心大概所接听到的一些讯息哈，接收到的讯息都突破70，今天也不例外，还是一样，路况不断的进来。要提醒朋友，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四路268号靠近光华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大寮区的宝福路内坑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这个南子区的瑞平路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目前原警还是在现场处理当中，这是靠近瑞平路跟瑞仁路口。另外是在国道10号下方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曾经有车祸发生。刚刚在台南的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台南市的永康区自强路609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这里有回堵的车流，过了西罗到虎尾路段，由于内二车道它有伸缩缝的修复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沿线都是车都拥挤，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今各地的温度来讲，中午的高温大部分都是30度以上，所以高温炎热情况之下，大家要多多喝水。大部分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西半部日月温差比较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感觉到有些许的凉意。像昨天跟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清晨7、8点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要穿一点这个薄外套。那目前呢，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出现短暂阵雨的情况。明天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对于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影响比较明显一些些，温度会偏低。还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呢，进入到秋天的季节，早晚温差比较明显，过敏族的朋友最近可能都觉得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比方说呢，频频打喷嚏啦，鼻涕倒流啦，眼睛发痒等等，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的变化。好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王心凌所唱的《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的歌声，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的初恋呢，有些人回味无穷，这个甜蜜在心头，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惨痛的回忆，很多的记忆呢不想去回想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凡是第一次的经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顺利的或者是愉快的痛苦的，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主线道是塞车不好走，所以有开启在顶金系统的匝道一控管制，就是受到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9公里男子路段的追撞车祸排除完毕之后呢，后方有回堵大概3公里、4公里左右的车流在疏解当中，所以目前从顶金到男子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有开启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也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永康区永大一路跟永中路口，永大一路永中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地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凤林四路靠近光华路口以及在宝福路内坑路口有事故。刚刚呢也有朋友反映说，他是从这个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近这平面道路要上去之前的车祸在处理当中，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199号，建工路199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特别的小心。接下来欣赏歌曲是爱一次就够。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上午的10:18了。好的，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市的路段呢，三民区的建公路199号靠近高速公路涵洞附近有车祸在处理，小港地区沿海一路跟利群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更早车祸地点在南子区的瑞平路跟瑞仁路口，这里也曾经发生车祸，以及大寮地区的宝福路内坑路口、凤林四路268号靠近光华路口都有车祸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沿线车都拥挤，速度变得比较慢。台61线北上的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内侧，一只小动物很可怜，一动也不动了。还有在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有个施工路段导致沿线塞车，这是在指标231.3到234.3公里，由于在内二车道有伸缩缝的一个修复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呢，沿线都是有出现走走停停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在西螺到湖尾路段，目前车辆非常大，而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工作呢，它预定是要施工到10月16号，这个星期五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这几天如果说你会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可能势必也会造成交通拥挤，大家稍安勿躁，小心通过这个非常拥挤的路段。

中，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口有施工工程，会占用部分的路段，如果有造成交通拥挤的话，也希望您小心一点。目前呢，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有占用部分的路段进行工作哈，它要持续到10月16号星期五为止，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一下通过施工路段的安全。接着，我们欣赏任贤齐所唱的一首歌曲《再问一次》。

任贤齐的歌声，再问一次，我们再说一次，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指标呢，231.3到234.3公里，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一路堵车。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已经堵到了240公里，整个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在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由于施工的影响之下，所以后方回堵非常非常严重哈。出现走走停停，可以的话，我们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目前呢，整个路段回堵大概是在228以南的路段，从这个西罗到

到虎尾路段都是严重大堵车的，所以赶时间朋友赶快的改道行驶了，不然的话会耽误蛮长时间。但如果说你无从改道的话，或者说呢你一定要走这个路段，都希望你发挥耐心，好循序渐进的，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了。再一次重复，国一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沿线是回堵非常严重的一个路段，赶时间朋友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咯。目前在台南朋友汇报说，白河区的中山路中正路口事故，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发生车祸，还有刚刚在永康区的永大一路跟永中路口都有车祸处理当中。目前高市三民区的建工路199号靠近高速公路的涵洞的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利群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欣赏这首由创作歌手黄建伟所唱的《再一次旅行》。

黄建伟的歌声再一次旅行，虽然说你现在并不是旅行的心情，但是希望这个轻松的音乐能够让你心情稍微放轻松，尤其是遇到塞车时候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进行，后方回堵的状况还蛮严重的，在南下的228以南的路段到施工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赶快的改道行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那如果说你不想改道，或者说你执意要走这个路段的话，也是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才能够平安的通过。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到了施工影响，严重回堵，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稍后在10:30来关心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正一路口有事故发生，远景还有救护车都已经抵达了，小心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馨、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蕙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2: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5: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遣返自罚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7: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6: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 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的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点，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9: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0: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9: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哎，我也想给你们看。
0: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0: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9: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2: 还没有哎，怎么啦？
1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2: 免费的？哪里啊？
11: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00到3:00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30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00到11:00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00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00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1: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1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上午的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231.3到234.3公里国西罗交流道内二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影响之下，后方一路堵车哈，有大概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从南下的3228/228到3231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嘉里区的东宁里中山路的392号这个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
12: 在台南的安平区安义路跟安平路口也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刚刚呢，在云林地区，云林的东势乡北环西路101号加油站附近也曾经有车祸处理。高市方面，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正一路以及南正二路口三部机车事故，人员受伤送医救治当中，目前这起车祸还在处理，好，远景还有救护车都已经抵达当中，我们请朋友经过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那个驾驶朋友说四面的车流都会受到影响，在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正一路跟南正二路口发生三部机车的碰撞事故，稍早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利群路口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0: 继续呢，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听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3公里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54.6到353.8公里也是在关庙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颠簸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8到359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颠簸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接到国十东向的出口匝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要往鹿竹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前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3至15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大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3到10月15这个星，今天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大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其他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的路况讯息，好，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266.8公里，刚刚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中线外线车道中间有卷绳器掉落，有一个掉落影响的安全，所以当你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266.8，特别留意一下，刚过了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中间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有深受缝施工，后方回堵严重，至少超过3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云林的斗六市民生路跟新中街口有车祸，还有稍早在云林的东势乡的北环西路101号接近加油站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安全喽。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今天又到了星期二哈，所以呢，我们的频道 FM93.1 还有 FM94.7 都是同步的播出警广路透社，欢迎朋友锁定警广频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南转午就可以了，感谢您。今天观看这是王素贤所演唱的《永远》。最顶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平常呢，我们在开车、骑车啊、走路啊，都会经过很多的路口，但是我们要让路口变成一个安全的路口，不要变成虎口哈。所以呢，行经各个路口的时候要遵照号志灯，尤其是车辆一定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6.8 公里，过了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卷绳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朋友要小心，不要在这个地方呢变换车道，因为它正好是掉在两个车道中间，已经通知处理。我们的货物要捆扎固定好，但是有时候绑货物的一些绳索啊、布钩绳啊，都必须也把它固定好，不然的话沿路掉落都会影响到安全。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刚才持续有提醒您，就是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内二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是排得蛮长的，也请您多点耐心。刚刚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内侧小狗狗不动的状况也已经排除完毕，好，谢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路段，像是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小货车大货车事故刚刚发生，林雅区的建国一路74-22号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另外是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靠近424巷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下新车的安全。龙千玉行创修后所以演出的技术关系看手最顶行。

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当你要进入高雄市三民区的91路高速公路下方，多点耐心，因为往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涌现了拥挤车流，现在是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所以呢，行经在91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小心一点点，因为现在车子非常多。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车祸，建国一路的路段是接近福仁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稍早在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正一路还有南正二路口的机车事故都接到派出消息。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东区的崇德十五街跟崇德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一直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我们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 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的施工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6.8公里刚过了古坑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卷绳器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虽然说一再强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 231.3 公里的施工，它封闭内二车道，它伸缩缝因为要修复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而且要持续到16号星期五为止。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通过，就会发现哇，这边车子真的非常多，陆续回报路况中心。但是我们加强广播之后，还是有些人呢不愿意改道行驶，那因此呢，导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严重的回堵，有超过3公里、4公里左右都是大排长龙，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节省一些时间喽。

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424巷口有事故，前镇区的新生路过港隧道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经过朋友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前镇区除了新生路过港隧道附近有车祸之外，在福祥街的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也有起车祸刚刚发生咯。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66.8 公里过谷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7 公里，丘陵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 9.7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飞航连线。
2: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8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30度，晴朗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熊本机场，气温是26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的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3: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5: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6: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 3.5 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 15.8 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4: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

0: 界，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4: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都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平安抵达目的地。时间是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蛮严重的，至少有3-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刚刚呢，在台南永康区的富华一街147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高市的前镇区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有车祸，三民区的民族一路424巷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好的，这个交通治安大小事呢，我们要时时关心。今天很高兴也很难得，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邀请到分局长黄宗仁上线，提供一下辖区的一些治安交通的讯息。分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化分局分局长黄宗仁。
0: 好的，今天难得邀请到分局长，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化分局辖区的一些治安的现况，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
1: 好的，新化分局的辖区有包括新化、山上还有左镇三个行政区，那总人口数大概有53000多人。那这个我们的辖区啊，同时具有这个市区、山区跟偏远地区的一个不同的特性。那所以我们在一些警察勤务上面的规划上啊，会依据不同的特性来做规划哈。那另外我们也会依据各类案件的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趋势哦，来调整啊，随时的调整我们的巡逻，还有一些犯罪预防的一个勤务。那山上跟左镇区啊，虽然是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地区哦，啊，但是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些安全的维护上哦，也不会因为有人口比较少而有打折的一个心情。那从最近的数据来看，那民众比较关心的窃盗、诈欺案件，那在我们分局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案件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啦，尤其

0: 我们这个整体的刑案的破获率啊，也从大概80%有提升到了将近93%左右哈。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掌握治区辖区的治安的一个趋势啊，把警察做最有效的一个运用，是的。
1: 对，这个分局长刚刚有分享了哈，因为在我们新化分局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呢，像窃盗案件啊、诈欺案件都会逐渐的哈这个下降。它其实有一些原因哈，我们等一下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很多的治安交通，它的一些发生率能够不断的下降，除了我们的同仁们、警察同仁们不断努力之下，我觉得民众也很重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分局长分享一下，像你们辖区的窃盗案件下降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0: 是，好的。那我想破案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了哈。那我们在115年，跟114年同期来比较的话，那我们辖区的今年的窃盗案件发生数是67件啊，跟去年来同期来比较的话是减少了12件啊，降幅大概有15%啦，15%左右哈。那但是我们的破获率我们破获率也是提升到了95.5%啦哈。那大概发生的件数大概每一件大概都有破啦，都有破。那所以在我们分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窃盗的防治上哈，那大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成效了哈。那但是我们也有注意到有关民生窃案，那民生窃案就包括了住宅的窃案，或是农机具的窃案，还有电缆线的窃案哦。那今年的发生数是16件啊，但是较去年增加了1件啊。那所以本分局会针对这些易遭窃的触手来加强巡逻锁望，还有一些防窃的宣导。那在助窃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哈啊，在外出或者是夜间休息之前请务必要确认门窗上锁。那在比较偏僻的住宅最好能够加装这个感应的照明，或者是监视器，甚至是警报的设备了。那如果是长时间在外出的时候，也可以请邻居来协助留意。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农机具的部分，因为我们分局的辖区它是一个农业区域比较多的地方，那在这边也是建议我们的农民使用完农机具之后，尽量能够把它集中，把它放在这个有门禁或者是照明的场所避免因为留置在没有人看管的一个农地而来遭窃那最好建立也是能够加装这个定位或者一些防盗的设备那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巡逻跟这个社区警政的运用比如说民力的运用来跟民众共同做好防窃的工作，继续来降低这个窃盗案件的一个发生。
1: 是，诚如这个分局长所提到的哈，因为新化分局辖区的农业区比较多哈，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窃贼呢他们是无所不偷的哈，所以像是我们农民朋友的生计这个非常重要的农具呢，也变成了这些窃贼们的觊觎的对象，所以呢我们住家最好有一些防盗的措施，那警方呢也会加强巡逻哈，希望能够发挥警民合作的力量，能够将这个窃盗案件降到最低。好的，先提醒您，国道10号的西向呢，16.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整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情况，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之前一再强调，就是国道1号的南下231.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的施工，由于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建议您改道行驶。另外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靠近中正4路，应该北上是中山4路，这高雄市的中山4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暂停，北上的中山4路金福路口沿线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请朋友多点耐心。目前在中山4路沿线，包括了金福路渔港路口内侧有故障。

0: 车之外呢，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呈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告示的前镇区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发生车祸，要留心注意喽。好的，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邀请到黄宗仁分局长来分享他们辖区的治安交通的情形。那刚才有提到了窃盗案件逐年的这个下降，都是我们这个员警相当辛苦的成效。那接下来就要谈谈治安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诈骗也是推陈出新，五花八门。不过呢，新化分局目前在防诈方面的成效也蛮好的，就是也逐渐的下降当中，所以呢，我们也请分局长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具体的成效呢？为什么会让我们辖区的一些诈骗案件逐渐的减少呢？
1: 嗯，好的，那诈骗是目前民众最关心的治安问题之一啦，哈，那也是我们警方现阶段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从统计的数据来看，那本分局辖内的诈欺案件，那从114年啊，去年同期的218件啊，降到了今年的178件，减少了40件啊，那降幅大概有18.3%。那财损的部分也从1亿900多万哦，然后下降到将近8000万哦，那减少了将近3000万。那所以，那另外诈欺案件的破获率也从73.4%提升到89.3%了。那显示本分局啊，在查缉诈欺犯罪的部分，还有在降低财损的部分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了哈。那另外反诈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防线再往前推啊，就推到民众在把钱汇出去了之前。然后能够及时的来做一个拦阻的一个动作哈，那所以本分局啊跟辖内的这个金融机构啊，像超商它有 ATM 啊，我们有跟超商来合作，然后建立及时的联系机制啊，我们一般是建立了这个赖的群组，那如果有发现这个疑似诈骗的情形啊，马上通知我们，那我们也会马上派员警来到场。来处置了哈。那另外，我们台南市啊，目前呢结合了 AI 的科技啊哈。那针对这个 ATM 提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脱这个安全帽，还有口罩啊，或者是在短时间里面啊多次的提领这样的一个异常的情形啊，他就会及时的一个告警啊，就是通知我们警察机关啊，我们也会。马上派员警到场处置啊，来提高这个阻诈的一个效率。那本分局今年至今啊，已经成功的拦阻诈骗案件有6件，那拦阻的金额956万。那在这边也要再提醒哦，再次的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大概就是有假投资、假检警。假买家，还有假交友啊等诈骗的一个方式哦。那最后往往都是要求要你去汇款，或者是提供账户还有验证码。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请记得要先停下来啊，先查证，打165查证啊，不要急着汇款啊。有疑问的时候就拨打刚刚提到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打110来向警方来查证啊，因为你多了一次的查证啊，可能避免了一次的财产的一个损失啊。
0: 嗯，是这个再三的查证很重要，也是在节目当中一而再三强调哈。因为现在呢，我们希望多管齐下，能够防诈阻诈，让我们的民众不要受骗上当。其实现在这个阻诈防诈变成全民总动员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方面也要特别留心，因为呢，现在小朋友使用手机啊、网络啊、玩游戏的情况也蛮多的，或许呢也会变成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对象。所以家长们还有小朋友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在使用网络方面。接下来我们请分局长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
1: 好，是的，那这边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有小朋友的家长啊，那目前

0: 就是有一些诈骗集团他会针对小朋友的来进行来诈骗哦。那他的诈骗的手法大概就是利用小朋友喜欢因为他有在玩游戏嘛这种游戏的宝物或者是虚拟的宝物或者是免费赠送一些物品等方式来吸引我们这个小朋友然后来诱导这个小朋友来提供账号电话甚至简讯的认证码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小朋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免费的宝物不要乱点那认证码绝对不能给别人如果在网络上有人要求这样子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账号或者提供这个验证码的时候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再问一下那我们也是希望这种防诈跟主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能够从家庭跟从儿童来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一种的观念。
1: 对，因为现在小朋友使用网络的情况也非常频繁哈。分享刚有提到了，就是免费的宝物不要乱点，因为一点进去可能就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还有认证码，千万不要给别人哈，要保护自己。我们多一份的防护查证，都能够让自己免于受骗上当。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摆在这个交通安全方面，因为现在社会大众非常关注的就是毒驾的问题。我们希望说能够多管齐下，能够将这个毒驾的状况降到最低。不晓得新化分局目前有规划哪些重点工作呢？
0: 是的，好，那因为毒驾跟酒驾一样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交通安全它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然后还有车辆的一个操控它进而影响到这个交通的安全。那这个不是只有驾驶人自己的一个安全问题而已那它也会直接危及到其他用路人的一个生命的安全。那本分局针对毒驾经常会规划这种取缔毒驾的专案那目前已经有查获了12件那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这样取缔还有路检等专案勤务来加强查缉啦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所有的民众那毒品的危害不只是会造成自己身体的问题而已，那更可能在这个如果你吸毒之后又去开车的话，那就可能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事件。
1: 对，所以为了加强这个防治毒驾的情况哈，最近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也针对毒驾有大幅加重处罚，所以也请分局长针对一些新制的重点来提醒大家。
0: 好，那为了展现政府打击这个毒驾的决心那遏止毒驾的一个情形发生，那我们政府这边也积极的来修法那朝了三个方向了，第一个就是增加罚则第二个就是吊照，那第三个就是车辆的没入了那有关在增加罚则的部分那修法之后，那原来毒驾得了一个原来的处罚的最高的额度是9万提升增加到了12万，那汽车的部分本来是12万增加到了15万那如果你拒测毒驾拒测那第本来是18万就是罚款18万，他现在上修了到27万这是有关这个处罚罚则增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毒驾或者是拒测的车辆一律没入来销毁。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预防性吊扣这个吊销驾照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警方在查获这个毒品案件之后，那这个犯嫌如果他是有驾照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函给监理单位来做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会把他的驾照吊销了不让他再去接触到这个车辆。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个

0: 果有毒价或者是拒测或者是预防性吊销，它就是属于无照驾驶的一个状态啊。那你在这样子的无照驾驶的状态，你有在违规开车的话，这个时候如果再被拦查到，那他这个汽车就会被没入。
1: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重罚无非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毒驾的情况降到最低哈。那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个高龄者的交通事故的防治，因为在新化分局辖区高龄者也蛮多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不晓得辖区的交通重点工作大概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啦，如果你的高龄者就是满65岁以上的人口。啊，占总人口数超过20%的话，它就是属于一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了哈。那台南市啊，台南市目前啊，这个高龄者的占比大概是21.1%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的一个情形。那本分局辖区刚刚提到的就是新化、三站跟左镇啊三个行政区，那这三个行政区高龄者的这个占比是22.78%，那是高于台南市整体的一个比例。那另外我们有统计今年啊的一个有人受伤的这种 A2 类的交通事故啊，那大概有将近800件啊。那其中啊高龄者的一个事故就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啊。那这个比例啊是。比我们台南市高龄者的占比21.4%啊，高出了大概将近3个百分比啦哈。那这个高龄者的事故的原因发生的原因，我们分析起来啊，大概以恍神、紧张或者是心不在焉哦等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情形比较常见啊。那它发生事故的时间啊，大概都集中在早上6点啊到10点这个时段了、啊、哈，那所以我们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有会规划加强来做一些执法了哈，来防治这种高龄者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发生。那另外除了执法之外，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宣导的方式来宣导我们这个高龄者。啊，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那所以我们也会到一些高龄者的据点啊，就是像供餐的据点、庙宇或者是长照中心啊，来办理交通安全宣导。那今年啊，到目前我们大概办了31场次啊，那希望利用这种执法跟宣导多管齐下的这样的方式来。防治高龄者的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好的，希望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能够守护高龄者的安全。好的，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时间，分长有什么要重点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是因为治安工作不能只靠警察，也需要民众一起来参与的哈。那所以本分局啊会持续的来针对辖区的案件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这个窃盗、诈欺、毒品，还有其他的民众所关心的治安的问题，来加强犯罪的预防跟查缉啊。那也希望大家啊，在生活中能够多一分的警觉。那尤其遇到可疑的电话、简讯或者是网络的讯息啊，只要涉及到汇款啊，会涉及到要你提供账户，或者是说你要你传送这个验证码。这些关键词啊，一定要先停下来查证。那如果您平常的生活上啊，如果有发现可疑的人、车或者治安状况，就是要赶紧报的啦哈，能够立即来向我们警方来反映哦，那我们会马上来做处理。
1: 嗯，好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分局长提供了那么多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我们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新化分局黄宗仁分局长，感谢您了，谢谢。
0: 是，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

0: 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4: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3: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6: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5: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雨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

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所以呢，台南分台 FM94.7 也是同步可以听到尽管路透社。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94.3公里，394.3公里，这是刚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内外线车道的中间呢，是有拦子掉落，也就是两个车道中间有拦子掉落，通报处理了。国三的北上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拦子掉落。国三北上的关田系统接台八四线的西向车道有停放一部故障水泥车等待拖掉。那另外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6.5到16.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有零星的一些掉落轮胎皮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稍安勿躁。刚才呢，由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路段的施工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还是排得蛮长的。另外在车祸点方面要提醒您，高雄的渔港前镇的渔港路，前镇区的渔港路靠近高雄银行前面有事故，左营区呢是在民族一路992号靠近大中一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大顺一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更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呢是在前镇区的福祥街54号靠近冈山中街口，车祸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小港地区的中山四路沿线车子蛮多的哈，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刚刚在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渔港路口中间的内侧车道有故障，碰碰车暂停。接线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高雄九如道顶金系统沿线车都拥挤，车流如果说还没有疏解的话，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我们常提醒大家，遇到了可疑的讯息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因为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太千变万化了，防不胜防。除了他们会分门别类的按照不同年龄层来骗民众之外，现在他们的目标对象也往下了，就是年龄层往下，比方说青少年朋友啦，或者是小朋友也变成他们诈骗的对象。所以刚刚呢，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的黄宗仁分局长，他就有特别强调，我们的小朋友呢，如果平常上网络，尤其是看到了免费的宝物，千万不要乱点选。这个方面呢，我们请家长或者

老师可能在平常就多多的灌输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呢因为对方给你一些好处或者是示好的同时你就相信就马上的按照他们的指示呢来点选。一旦乱连结乱点选的时候呢，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除了免费的宝物什么样东西要送给你不乱点之外，不乱连结之外呢，另外验证码千万不要随意的给别人，因为最近有很多网络购物当中要求你要提这个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结果没想到一输入之后呢，反倒是把你的现金全部输入给对方，所以这个验证码的输入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你真的不晓得或听不懂他所说的一些这个话术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再三的查证一下我们觉得查证查证再查证，再三的查证就是确保你的钱财不会流向诈骗集团的口袋里，所以我觉得这查证工作呢，千万不要减少也不要轻忽了。目前高雄的前镇区镇海路62号靠近树人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意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一些被骗的受害人这个谈话时候或访问的时候，都发现到当时被骗的当下真的是一团混乱，而且是脑筋一片空白，都不晓得自己前面怎么被吸引住的，然后过程当中怎么被骗的，事后回想都会觉得非常懊恼，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被骗的团团转呢？可能就是对方的口才太好了，他可能呢说法都是天衣无缝的，所以一旦你相信之后呢，你很容易就掉进他设下的陷阱。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警觉性的话，真的很容易就受骗上当。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的19.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发生巨撞车祸了。在行经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19.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发生巨撞车祸，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接着我们欣赏萧煌奇的一首歌曲《迷路在云端》。

0: 天王天后合作歌曲《迷路在云端》，这是萧煌奇跟阿令合作的一首歌曲。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觉，睁大眼睛，不要迷失在诈骗集团设下一层又一层的陷阱当中，让自己辛苦赚的钱呢血本无归，全部的就交由诈骗集团。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零星就比你前界黑暗了，很多人都是好辛苦的钱啊，好不容易攒出来的钱呢，没想到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对于他们的身心都是受到严重的重创。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平常多多吸收诈骗的一些讯息，让自己强化识诈的能力，保住我们的钱财。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19.7 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内侧追撞车祸排除，还好没有造成严重堵车，车流慢慢疏解当中。国道十号西向 16.5 到 16.1 公里燕巢系统的车道上是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而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94.3 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篮子掉落，应该是一个塑胶篮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时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关停系统交流道行接台八四线西向转弯路段放慢速度，有故障的水泥车暂停。非常谢谢高雄市将来被回报路况，行经在林雅区的仁德街85号靠近四维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自立二路跟七贤二路口车祸，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目前是有车祸。那另外刚刚台南朋友回报说，南区的树林街二段大德街口有车祸，以及在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进入到云呢，要转到午后，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您提供一些讯息，就是输入我们的电脑之后会有主持人呢告诉大家，所以有路况就记得报警广了，感谢您。
1: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1: Halloween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我的要求就是 only 有所演唱歌曲，时间是在点五十六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平常有搭乘这个铁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为了配合台南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工程切换施工的需要，所以呢将会采取截断停驶部分的列车，或者是增开列车等等疏运，也会有接驳车来疏运旅客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直接上铁路局的官方的网站来查询。它影响的时间就是10月16号星期五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17号早上的6点为止。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呢，朋友们要搭乘火车的话，特别留心一下，因为呢它这个班次呢它会有截短或停驶的情况。比方来说呢，10月16号星期五夜间接驳就是永康到板安之间双向往返，那在大桥站乘坐的位置就是中华路753号有接驳车哈。那另外呢，像17号的清晨接驳车就是在台南永康之间的单向发车等等，由于它的资讯比较多，而且时间表也是比较密集一点点，因此呢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详述。如果说你是在16号17号就是晚上呢会搭乘这个铁路局的列车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16号的晚上10点钟到17号的清晨6点钟会影响到部分的班次，它会有停驶或者是截短或者是增开或者是这个接驳等等各项的措施，希望能够疏运旅客，如果造成了些许的不方便，请您多多包涵一下了。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7到367.9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段，整个车道都有掉落物，以及在稍早呢，国道十号的路段也是有掉落东西。国道十号的16.5到16.1公里燕巢系统西向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没有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的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拦子掉落，也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避开喽。提醒您，在台南朋友回报说，东区的东门路二段91号附近有车祸，在台南的南区呢，树林街二段大德街口也发生车祸了。高雄市的新区两个车祸地点，中山一路、民生一路口、自立二路、七贤二路口都有车祸。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注意一下路口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今天的路况真的还是蛮多的，哇，都觉得一直在讲路况，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到了中午时刻，我们的路况中心已经突破100件了，所以电话真是接不停。好辛苦哦，大家辛苦了。

12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七。
2: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4: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3: 慢车慢车行。
5: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到了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也同时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目前在高雄的路段呢，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区的自立一路七贤一路口车祸处理中。左营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左营区的纬六路靠近台十七线附近，在左营区的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车祸，都要特别小心。听到歌曲是飞轮海跟 Hebe 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

好的，很多人对于食物很有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吃，吃这个也香甜，吃那个也美味。但是有些人呢、不晓得是不是天生不爱吃东西，还是说呢，对于食物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有位朋友，他就是非常瘦，我们用这个枯瘦如柴来形容他。那我发现到每次跟他聚餐的时候，他对很多食物都没什么感觉，就吃呢吃的很少。然后呢，每次我看到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但是他好像对于吃都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兴致哈。一边这个吃的同时，就是我吃的很开心，但是对方呢，我这些朋友就吃的好少，就像小鸟胃一样。所以跟他吃饭，有时候会觉得并不是吃的那么的尽兴，因为他看到这个也不是挺喜欢的，看到那个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所以有时候聚餐的时候呢，跟喜欢吃的人、喜欢品尝美食的人一起吃，就会觉得吃得越来越开心。不过后遗症就是吃得太开心了，往往那个分量呢就吃得太多，到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个餐点点的太多了，吃不完。所以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用餐时间尽量的让心情放轻松一点点，不管早上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到了中午的午餐休息、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放松心情，放慢一下哈这个脚步，细嚼慢咽的帮助消化。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的367公里，就是靠近高雄的中正建国路口，由于在中外线车道有散路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朋友们进入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10号的西向16.5到16.1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也是有散路一些轮胎皮的情况。而刚刚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394.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两车道中间篮子掉落，不晓得还没看到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新营区的南台路74巷20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由彭羚所唱的《好好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拢爱健康告老哈，千万不要沾染毒品，因为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哈，只会让你的未来变成黑暗的未来。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94.3公里过长治教道路中央调的篮子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呢，有一部货车2375号沿路出现危险的逼车的行为。他刚刚是靠近仁德服务区，因为呢他行进当中呢有出现逼车的状况，驾驶朋友身心惧怕，好，这个我们请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沿路恶意逼车、违规逼车哈，都会造成交通事故发生。这部小货车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沿路逼车的危险行为，2375的驾驶朋友。有听到我们的广播，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车子，千万不要出现违规的状况了。刚刚他快要接近仁德服务区，请大家多加的留心。高市的左营区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后昌路跟和光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003，那就用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是王菲的一首歌曲《执迷不悔》。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平安抵达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12点21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每个星期二星期四呢，台南分台 FM94.7 会同步的联播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所以欢迎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啊高屏地区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关心路况。刚刚在国道10号的西向16.5公里，刚刚过了这个燕巢系统路段掉落的轮胎皮呢已经排除完毕了。让我一次爱哥哥这个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男女对唱的版本。

让我一猜个够。如果说是 KTV 或者是在演唱会飙歌哈，这个男女对唱版本我觉得还蛮过瘾的，就是两个人要实力相当，然后呢就开始不断的来飙高音。刚听到的是庾澄庆跟吴莫愁合作的让我一猜个够。好，目前呢在高雄的新兴区南台路74巷20号有一起车祸哈，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查看一下街景图，是属于比较小的巷道，所以当你经过时候留意安全。前镇区的渔港南三路二号附近是比较接近渔行三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刚刚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6.5公里燕巢路段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完毕，不过当你要行经

国道一号的南下367公里中正路段还是要小心，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没有接到排出消息，留意一下行车平安。经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尤其是没有号志灯的路口或巷口，有时候为了这个强行通过，可能都没有发挥礼让精神，就容易在巷口啊或者是没有号志灯的路口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也记得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

好的，跟着轻松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了。中午用餐时间，我们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哈，好好的享受你的午餐。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十二点半关心景广的午间新闻，一点钟同样对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别忘了明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 10.7%， 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 5.2% 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 10.7%， 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济上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0: CPI 年增率为 2.0%， 失业率维持在 3.4%。 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 22.3% 以及 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1: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5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4: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3: 朱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6: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已 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脱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5: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4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8: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4名关心人，厘清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9: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4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击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3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支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10: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9: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3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4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11: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2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12: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 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好，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11: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3间建物，旁边停放的4部机车和屋主的。

0: 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两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三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央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3: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2: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两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决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吊陷阱过去五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吊。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5: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6: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4: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2公里到202.5公里，埔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367.9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70.7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70.9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252.5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你。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在里面的问题。我想我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三人。记者徐正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一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4: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三人、选民十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前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核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诚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其实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 4.0 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7: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识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也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1: 许博彦指出，115年1到9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 8.6%， 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9: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10: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执制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9: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 50%， 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 40%， 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六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九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络。记者黄一豪报道。
11: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5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12: 高雄市目前有六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11: 卫生局表示，六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宁报道。
13: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 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中杯排球赛。
13: 华中杯是全国四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堑，西组实力派卡斯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15: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姑姑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16: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15: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8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0: 警广气象站。
8: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

0: 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

0: 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篮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天哪、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利用台88往西，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的朋友，当你来到万大桥之前呢，请小心，在外线车道呢有出现了一大篮的香蕉啊。那这个掉落香蕉的小货车目前是停在路肩，一路利用台88往西接近万大桥，要格外的留心注意了。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路段。322.8到323.4公里沿路的外侧，说是有好多好多零零星星的轮胎皮啊，大大小小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南下利用国道一号，再来到大湾路段，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目前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往北，从光华路往市道188线，沿路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台南永康区的复兴路372号前面目前有车祸发生，请留心注意了啊。那先前呢，在高雄左营的玉成路跟正兴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朋友们行经事故路口，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您通知警广喽。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呢，在台八八往西，从高雄哦，屏东要往高雄这个方向的朋友，请注意啊，西行在接近万大桥，有一大篮的香蕉呢掉落在外线啊。那掉落香蕉的这个小货车呢，停在路边，可能待会儿会进到车道里面做处理，朋友们要注意彼此安全。国道1号南下在大湾路段 322.8 到 323.4 公里的外侧，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沿路都在车道当中，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也要请您小心的来避开。有路况在随时帮忙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了。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才能够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安排来自小派派伟俊所带来的歌曲《超能力》。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0: 好，环境部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有没有超能力，今天可能都要面对的是因为偏东北风所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的一个状况啊，在午后的臭氧浓度会上升哦。中南部地区还有外岛的金门，短时间空气品质可能会到达红色警示的一个等级啊。午后主要是受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那事实上呢，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有11个测站的空气品质都已经来到橘色提醒等级啊，主要是在中部地区。那在中南部呢，跟金门短时间之内是有可能会达到红色警示等级的啊。那主要是因为今天的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可能会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程度呢，当然是看上游污染物累积跟降雨情况有所改变。那中南部的污染物呢比较容易累积，午后的臭氧浓度又会上升，所以提醒大家哦，要如果是敏感族群或者是老人啊小孩哦，抵抗力比较弱的，建议留在室内，也减少这个体力消耗的活动。一定要外出的话，别忘了一定要戴上口罩比较保险。1:1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这一带呢，请小心哈。朋友们反映说，在指标南下380.4的地方，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个三角锥，利用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这一带呢，小心注意啊，380.4的中内线车道之间那个三角锥要避开来。市区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而台南市东区的东门圆环同样有车祸发生，状况等待排除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通过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志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许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3: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度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两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寺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 92.82%， 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灾型都更整材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4: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两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10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五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 iPhone、 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7: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了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还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6: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59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 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9: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10: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1: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听听931的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台88在往西方向，往高雄方向19.7公里啊，谢谢毛小菊告诉我们，刚过了竹田交流道没多久的地方，外线呢有轮胎皮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哦。如果你是从屏东方向要往高雄一路来行进的话，特别注意在西行的台88刚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的外侧，在指标19.7公里的地方，轮胎皮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提醒您小心的避开来哦。

这是来自吴青峰所带来的歌曲1:42，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往西靠近鼎中路这一带呢，有车祸发生啊。那么先前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的378.8公里，在中寮隧道这一带呢，有交通锥，本来说是在中内之间，然后续说是在内线车道啊，378.8公里，是已经在中寮隧道北端哈，所以南下朋友呢，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要特别小心避开内线的一个三角锥。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702路跟中华三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这是来自吉娃斯杜兰所带来的《勇闯天涯》，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294.9 公里，在吉水溪桥上面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那其中有一部呢翻覆在内线，那另外一部呢整个车身打横，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啊。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小心。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29

94.9， 已经上了吉水溪桥了，两部小客车追撞，现在呢有一部翻覆，有一部打横，所以全线车道呢都被占用了。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特别的小心注意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上面目前所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高雄市区方面，刚刚在前进区接获两起事故的通报，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中华三路交汇路口，还有在河南二路跟河东路交汇地方都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三民区朋友们利用大中一路往西，请您注意啊，在靠近顶金靠近顶中路口，在中内在靠近顶中路的交叉路口啊，好，就是靠近顶中路口之前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随时帮忙提供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9，感谢大家。

是来自 Justin Bieber 他来的 Sorry， 1:51。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94.9公里，吉水西桥上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有一部翻覆在内线呢，另外一部车身打横，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那目前呢，全线车道被占用，所以在过了新营之后，到事故点这个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拥塞啊，相当不好走。朋友们，如果来得及，请您在新营出口先下平面哈，来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感谢热心的听众说，在指标300。

53.3公里，往北的353.3是过了男子交流道啊，在内线车道呢有布钩绳，当你利用国道1号往北啊，在过了男子之后，请小心最内线车道直标353.3有布钩绳，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麻烦您小心避开。

是来自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世纪末寂寞》。好，1:56，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朋友们过了新营，一路往吉水西桥，你会发现哇，车速变得好慢，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294.9 公里，吉水西桥上面目前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有一部翻覆在内线，另外一部打横占用了中外两侧啊。那目前看到有一部拖吊车已经到场，不过远景呢还在路途当中，请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考虑看看，是不是提前的在新营交流道下平面重新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国十往东指标4公里，再过了顶金系统，请小心内线有个大篮子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294.9 公里在麻豆站被盗前内线以及

0: 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2: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目前南下的朋友过了新营交流道，接近吉水溪桥会发现大概在293公里左右，车速会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呢，在前方南下的 294.9 公里，也就是在吉水溪桥上面，稍早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有一部呢翻覆在内线，另外一部打横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目前看到有这个救护车、拖吊车都已经到达现场，请南下的朋友啊，真的听我建议，在南下的新营出口啊，先下平面，否则这一个大概有一两公里长的车阵要来消化，可能得要一点时间哈，因为事故现场这个状况还蛮复杂的。那请朋友们多加小心。在市区路况部分呢，高雄左营的军校路553号，也就是在国军左营总医院海总前面呢，目前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务必要提高警觉。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的帮忙。

这是来自赖伟峰跟 Nara 梁心怡所带来的歌曲。国道1号南下，朋友们过了新营，在接近吉水溪桥，车速会变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呢，在南下目前 294.9 公里，在吉水溪桥上面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一次又占用了内线，还有包括了中间，那现在占用了三线车道，在进行事故现场的处理，后方呢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可以来消化这个车流。南下朋友如果不想要塞车，建议您在新营出口啊，南下的新营出口下平面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国道十号往东指标4公里，也就是在左营往旗山方向啊，过了顶金系统了，在人武之前的内侧有个大型的篮子啊，出现在车道当中，也要请您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要麻烦您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时间下午的2点过12分，我是杨静。

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到下营系统主线车道封闭，主要是为了要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吉水溪桥上面 294.9 公里的事故啊。那现在这起车祸呢，也导致后方严重回堵，一次占用了中内外三线车道，还在进行相关后续的处理，拖掉车有好几部呢，正在现场努力当中。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啊，请您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先下平面好吗？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2点15分，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180分钟的午后时光。

0: 就是来自 Desiree 所带来的歌曲 Life， 2:20。感谢正能啊，正能告诉我们说，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在靠近大业北路前大概20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三部机车呢在机慢车道上面发生了事故，请利用前镇中山四路往北，在靠近大业北路这一带呢要多加小心。在机车道上面呢有三部机车的车祸发生，有人员受伤哦，请骑车的朋友来到附近呢要多加的留心注意。2:21。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李靖伟所带来的歌曲《牡丹花》。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上面有事故啊，现在看起来状况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有路况请通报情况，感谢大家的帮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

0: 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1: 违规进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进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0: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0: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是否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3: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0: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3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4: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6: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7: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5: Hello One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6: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5: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6: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9: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3、5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玲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南下294.9公里的事故呢，在刚刚

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更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隧道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294.9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新营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麻豆站北道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会路国道和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10月13号到15号，也就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先前在南下新营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哈。那国道一号南下在冈山交流道这一带车流量还挺大的哦，请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363.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路肩，看到有故障车辆停放，人员下了车就在车子后方，只有闪灯，后面没有警示标志，所以南下利用国道一号朋友在刚过顶金系统，尤其是行驶在外线的朋友帮我注意一下，路肩呢停放了一部抛锚车，人站在车子的附近。在市区路况部分呢，高雄左营区的莲潭路45号前面，也就是在莲潭路靠近旧城国小这一带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在捷运一号出口附近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另外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76号前面，也就是靠近民权一路这一带有车祸发生。台南永康的中山南路在106号之5的对面，目前呢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都要麻烦您注意彼此安全。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熊猫堂所带来的《拥抱怪兽》，安排迷先生所带来的歌曲《去飞翔》。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拨通之后别忘了按5，由高雄分台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谢谢大家。今天

明先生所带来的歌曲《去飞翔》，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三路202巷的巷口，目前有车祸发生。国道1号南下，请注意，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363.3公里的路间停放了一部抛锚车辆啊，人员站在车子附近，非常危险，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这是来自平井坚跟大桥三重唱这个日本团体所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东京小丑》。2:55。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桥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哦。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指向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两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7: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

0: 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2: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1: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2: 老公你好棒哦，
1: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2: 你是我的英雄。
1: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2: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1: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3: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3:10，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啊。试诈反诈，这是我们平常就应该要充实的一些职能。今天要特别连线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的邱义桥分局长，来解析一下在九月份他们所统计的诈欺案件有哪些类型啊？要麻烦分局长跟大家来做分享。你好，午安。
1: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里港分局分局长邱义桥。
0: 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九月份，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做过分析，是不是有哪几个类型的诈骗案件在我们的辖区里面发生的比较多呢？
1: 好，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在我们九月份，我们里港分局统计发生诈骗案件主要集中在五大类型，那分别是假网拍，还有假借银行贷款，那另外就是假交友投资诈财，接着就是色情应招诈财，还有最后就是骗取金融卡。那我们的案件的受害年龄中，以30到40岁最常见。那其次是20到30岁哦，都还蛮年轻的。那今天我在这边就是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则发生在我们分局的百万诈欺案件诈骗金额高达100多万。那这起案件的手法其实是很常见的。但金额却非常的惊人。那原本被害人就是只是在抖音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社群软体抖音接触到投资讯息，那之后就是在透过 LINE 认识一位陌生的网友那这当然对方刚开始就是以单纯交友来跟被害人慢慢的接触认识，然后取得被害人信任之后，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然后操作假的投资网站那歹徒不断的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来取信被害人，那甚至要求被害人以现金面交大家要注意那个现金面交这个关键字的方式来投入资金那被害人前后面交了7次，那直到我们警方发现还有及时的拦阻下一次的面交，他才惊觉自己受骗那这个时候，我们统计已经损失了高达767万元。那767万元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那这名民众就是因为在网络上交了一个朋友，那最后面交了前后高达7次，把767万元一步一步的交到那个诈骗集团的手中那这是一个蛮典型的假交友投资诈骗也分享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注意防范。
0: 是7次的面交，总共就交付了767万要去投资，可能他连标的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就轻易的相信了对方。我们现在这样听起来，如果一般在旁观者就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的相信对方但是呢，深陷其中的人一定有一些话术让他深信不疑。想请教一下分局长以这个案件来讲，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要跟对方拿钱，是先从网络交友取得对方信任。那这一类的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能够让被害人这么相信他呢？
1: 是，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解析一下那其实这一类的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就跟陈如刚那个主持人提到，歹徒通常不会一开始就跟被害人谈钱那反而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于陪伴聊天从日常生活、工作、兴趣那开始慢慢的建立信任让被害人来降低戒心。那等到他被害人认为双方感觉还不错那有熟识之后，那歹徒就会开始分享自己的投资赚钱经验那开始会来把被害人引导到他的所设下的陷阱那包括把他加入到一个投资的LINE的群组，那里面会有很多人然后来假装分享获利的成果，那营造每个人都在赚钱的感觉那让被害人觉得信以为真然后接着会在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个也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两个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然后诱导被害人到假的投资网站投入资金那这些网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那整个页面看起来也真的像是一个投资网站，可是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常说账户滚看得到拿 要提醒大家，真正的朋友不会叫你一直投资，更不会保证一定赚钱。那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只要开始跟你谈到投资或者是介绍投资平台，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那拨打165或者到派出所查证，或者是观看我们的打诈仪表板里面的一些那个诈骗手法，千万不要因为感觉已经聊了一阵，大家聊得来，然后好像是很好的朋友，就认为一定对方可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千万要特别注意。
0: 刚刚分局长提到了打诈仪表板，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哈，在有空闲的时候，如果在网络上面闲逛，你也可以专注的去看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案例，就会发现以后如果自己碰到类似状况，这个警觉性呢就会提高了哈。那最后也要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如果在因为网络交朋友现在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这个形态嘛哦，那如果说碰到大家聊到投资，好像也是蛮常见的话题，那有哪些重点要记住，不要因为这个交朋友而遭到这个诈骗呢？
1: 是，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诈骗集团呢，就像我们刚提到整个脉络下来啊，他很会利用这个感情啊，或者是交友，或者是跟你聊天陪伴啊，来取得您的信任，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哦，网络交友归交友，投资归投资哦，千万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那投资哦，就循正常的管道哦，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银行这些银行端哦，来申请这些网络银行、网络的一些 app 哦。那只要网络认识的朋友哦，开始跟你谈到投资，然后还跟你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哦，那要求你加入一些赖的投资群组，那操作哦一些不明网站的这一些的那个架构哦，或者是要面交现金哦，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信息哦。那我这边也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了哈，就是投资要求面交现金哦，就是诈骗哦。投资要求面交现金就是诈骗。那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哦，请大家不要急着掏钱哦，先停下来哦，查证一下，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哦，或是观看我们的打诈仪表板。那也可以到附近派出所寻求警方的协助啊，我们警方会提供完整的咨询，或者是帮您做一个查证的动作。哦，那请大家哈，就是多一份警觉哈，就能少一份损失，不要让网络交友最后变成血本无归啊。那里港分局啊，先再次提醒大家了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一些讯息，那这一些诈骗的手法，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很平安顺心的。让保护自己的资产，
0: 对，赚钱不容易哈，所以不要在网络上面轻易的相信别人所谓的投资，要你去一些界面来做操作，你看到的获利其实都是假的哈，你只看得到拿不回来。也要特别提醒，不要把钱就直接面交到对方手里面，我们的投资都有合法的一个管道。要谢谢我们里港分局邱一桥分局长给我们所做的一些分析跟解说，还有一些分享，感谢您哦，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洪佩瑜所带来的歌曲3:23，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朋友们说北上的353公里，这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外路间看到有大货车冒烟停放，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男子，在冈山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冒烟的一个情形，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公里，南下的359是已经过了南子了，路肩看到有枕木，好，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派员来做处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您来通知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我是小球庄君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在里面的问题。我想我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5: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 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退

0: 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烟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烟比例为 20% 至 50%。
1: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这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4: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振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5: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最后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4: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7: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8: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6: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7: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8: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9: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10: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7: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9: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7: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9: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7: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9: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7: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3:40，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过后啊，353公里，说是有大货车冒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不要好奇观望。那么南下部分同样也是过南子，南下是在359公里，看到路间有整木，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的交汇路口，现在有车祸发生，就是在台南的中西区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交汇的地方。高雄的小港区在20路跟汉民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小心注意了。先前在国一北上出现在南子过后353.3内线的那条布钩绳，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了。

这是来自萧煌奇的歌曲，3:44。再次提醒咯，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20路跟汉民路口有车祸发生，台南的中西区在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的交汇路口同样有事故的状况，都在等待处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请随时帮我们做补充提供或者是更新更正。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

0: 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飞蛾与蝴蝶》，就是来自蔡成佑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三号有人说南下过了坎顶啊，看到一部小客车，开在最内线车道，结果呢时速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好，我们要来跟大家上一个小学堂了，要注意内线，在国道上面的内线是所谓的超车车道，在超车完毕之后就要离开，或者是如果坚持要利用内线，必须在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要用最高速线来行驶哈，所以也要请朋友们多加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931节目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伍佰的《北岭溪》，明天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还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呢，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0: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收音机里播放的郑有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4: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3: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4: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3: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收

0: 午四点钟下班 ，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目前都还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是稍微车子多了一些些，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都是车流量稍微比较多的。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反映哦，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坎顶出口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开的比较慢一些些，是大约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样子是蛮危险的，因为高速公路的速限呢，它是其实除了最高速限以外，它也有最低的速限的要求哦，所以除了不能开太快之外呢，也不能开得太慢哦，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另外刚刚提到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 3.5 公里，这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小货车爆胎停放，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示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有一部小货车爆胎停放。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来跟你做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下午五点为止，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目前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第一首歌曲来自黄义达《蓝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义达《蓝天》。不知道大家这几天呢，可能中午或者是下午在外面的时候，在室外的时候，有没有抬头看看天空？那我就是可能假日的时候，我就有稍微看了一下，哇，真的是什么叫做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哦。像这种好天气呢，就是真的非常适合可能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等等的哦。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中午跟下午的时候还是稍微的可能太阳会比较晒一点，气温会比较高，都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都还是会维持晴时多云，那原则上是不太会下雨的，降雨几率只有 10%， 气温呢是落在26到31度之间。不过就像刚刚说的，中午跟下午会比较热一些些，不过呢，如果你是比较早出门或者是比较晚回家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有感觉到外面是稍微有比较凉一些些的。所以呢，你如果是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还是要记得可能自备一件薄外套啊，或者是带一些轻便的雨具，防止可能天气突然的变化。好的，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7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塑胶椅，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掉落了一个塑胶椅。另外稍早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小货车爆胎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冈山，以及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苓雅区五福一路4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石潭路50号前面靠近紫观路的交汇路口，靠近紫观路609巷的交汇巷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 Hebe 田馥甄，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23。再次提醒我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8.7公里，这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塑胶椅，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冈山，以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另外，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整，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现场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场彼此人员的安全。那如果你原本是打算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因为在施工的过程中，整体的车流量一定是会比较大一些些的，所以要再次提醒，目前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整。

如果您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4: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重感情的废物过后，4: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3: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动保团体在今天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5: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6: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4: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4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4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8: 4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7: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 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化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寒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0: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3: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0: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2: 在数位时代，

0: 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1: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40，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8.7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之间，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苓雅区五庙路19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是苓雅区苓雅一路和民权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同样是苓雅区县政路和乐仁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另外则是在左营区实践路27号前面，以及莲潭路4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旧城国小，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博爱二路和智胜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

另外要再次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五点整，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待会准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歌曲相关的故事，就已经蛮触动我了哦。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杨培安和萧煌奇合唱的歌曲，叫做《你一直都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杨培安呢，因为在他的音乐路上呢，张雨生其实是一个影响他非常深远的一个歌手。所以当初在1997年张雨生因为车祸过世之后呢，杨培安也决定在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写了一首歌来缅怀他。那这首歌另外比较特别的是，他同时也把歌词交给在音乐路上同样影响他深远的好友萧煌奇来做谱曲，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来自杨培安和萧煌奇合唱的歌曲《你一直都在》。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车流量稍微的是比较多一些些的。

另外呢，目前时间也已经开始接近下班下课的时间了，所以市区呢车流量也是开始有慢慢变多的状况，包括了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沿线也是车多。也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行经车多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3公里的地方，这里是刚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抛锚停放，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里是刚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新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新兴区林森一路26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八德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传出。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车流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楠梓，以及持续南下从顶尖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也是车堵。另外再次提醒，我刚刚提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3公里，这里是刚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抛锚停放，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星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新兴区林森一路26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八德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另外目前在高雄市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是车子比较多的。也要再次提醒哦，目前已经接近大家要下班下课的时间了，各地的车流不管是国道或者是平面道路，车流都会慢慢的开始增多，行经车多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了，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沿线，已经是车流变得比较多了。另外是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沿线，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刚刚又收到，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准备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4:59，待会音乐声中5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Kare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0.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院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三号北上在58.3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会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

0: 有限，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3: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4: 当然有，十月二十五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2: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3: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2: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 Bobo 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3: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6: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06。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新系统一直到仁武，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另外，就在刚刚说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403.8公里，这里是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由于是也已经到了下班下课的时间哦，整体的车流量都有慢慢开始增多的状况，包括了在高雄市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准备要往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都是车多排队，车速比较缓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另外，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沿线，也都是车多排队。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天在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4: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警广

0: 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即将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20，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有说在国道三号北上403.8公里，这里是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还算是顺畅好走，不过当然是有几个路段呢，因为接近下班时间，开始车流量是有变得比较大一些些，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也是车多。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一上来，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沿线，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准备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路段，也是车多。另外，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准备要往楠梓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路段，也是车多排队。

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上下班下课时间呢，整体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些，行经车多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目前从我这边看出去呢，天色视野已经变暗了，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

再次提醒哦，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403.8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呢，这边也要持续的来跟大家宣导哦，最近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包括了像汽车上面也有辅助驾驶系统，不管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自动跟车，或者是像现在蛮多的车辆也都有可能有紧急状况的话，车辆会介入来帮你进行刹车的动作，以防我们反应不及。不过呢，大家要知道，这些辅助驾驶系统呢，终究以目前的技术来说，都还只是辅助的功能哦，它并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人为对于车辆的操作。所以呢，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只要你今天开车、骑车出门，就一定要100%的专注于前方的行车状况，

还有道路的状况哦。那因为前阵子也是看到了蛮多案例哦，就是因为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那可能就想说，哎，可能可以分心一下，就没有那么的专心哦，导致事故的发生哦。因为在紧急状况的时候，靠我们人的反应才有可能可以反应的过来。有的时候机器它不管是感应上啊，或者是等到它侦测到的时候，都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这些方便的功能呢，虽然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可能如果有定速系统等等的啊，可能脚我就不用盯在那边这么久，那可能对于踩油门的脚可能会稍微可以得到缓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非常专心看着前面的车还有道路状况哦，有任何紧急的状况我们都要马上的来介入操作。刚刚收到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八德路和打铁店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5: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5: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的成果。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3: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好、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好、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啊，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2: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到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凯他命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5: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4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庆连假，警方打诈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了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4: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原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4: 原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7: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蛮好啊，你收什么量？收什么钱？什么钱啊？币商
8: 哦，
7: 你想要上有个币商不？你都唔知呢两句哦。
4: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区发生了一名男子遭到3个人持棍棒围殴，警方获报后将伤者送医救治，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3名嫌犯在施暴后随即搭乘自小客车逃逸，警方全力追其中。记者宋玲的报道。
8: 屏东警分局说明，原警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遭人用棍棒打伤，而且伤势都集中在腿部，坐在地上动弹不得，而三名嫌犯已经离开，因此请来救护车将他送医治疗。建国派出所所长严明正说，
9: 后续调查系遭三名持棍男子殴打，造成双脚受伤，而涉案嫌疑人于施暴后随即搭乘自小客车逃逸，本案已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目前警方已掌握涉案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全力积极追缉中，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
8: 警方说明，受伤的男子姓莫，意识清楚，目前全力追缉三名嫌犯，同时也要厘清行凶的动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屏东市区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的事故，驾驶在离开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警方到达之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还有吸食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之后证实驾驶是毒驾。宋玲的报道。
8: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11: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8: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从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13: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12: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4: 警广气象站
10: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的预报员钟志廷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仍偏热。下午起沿海风力稍增强，台南沿海平均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到晴，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明天东北风增强，气象署针对台南北

0: 北门及屏东恒春半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平均风可能达到6级以上，阵风则可能达到8级以上，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点40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41，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4.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那接着我们也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欣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慧欣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大叔朋友您好，提醒您目前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东向要接往国一南下方向，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车多排队不好走，国十下方以及周边路段呢，现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辆相当的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有出现排队的状况，而在翠华路往南方向要转上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从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中华路出口下来，一路到翠华崇德路口沿线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中正路地下道上来到高速公路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繁忙，行政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沿线的车辆也会比较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行政区的一心一路54号前面靠近县德街，冈山区的前锋路109-4号前面大义二路柳桥西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八德路打铁店街交叉路口，翁源路37号前面靠近文华街先后的街道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夜间施工讯息提供给您，预计在今天10月13号、明天10月14号、今明两天，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三民区的玉成路和体路交叉路口、明城二路和提路交叉路口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请您尽量避开先行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欣，拜拜。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台南市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中正南路与甲顶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者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赌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再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为台一线林洛乡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段，而入口部分屏东市的中正、瑞光路口、瑞光、大连、胜利、和平路

0: 口也都出现撑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屏东市胜利路与大连路口以及长治乡烟墩巷83-8号前，而事故现场警方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五号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行通过，如四号志路口箭头号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沿行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分队长，拜拜。

0: 最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 Josh 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54.6公里，也就是在南子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赶紧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目前车辆非常大，速比较缓慢跑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354.6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冈山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南子沿线行车速都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状况，北上高科一路到鹿竹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国道八号西向从台南系统一上来，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西向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行速缓慢不好走，西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号南下目前是排队行行。至于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10月13号到15号，也就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还是有蛮多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一直到台南端也是车流比较大的。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是车多排队。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行经车多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另外呢，目前也已经外面已经完全都天黑了，一定要记得检查你是不是打开车前大灯了呢。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刚刚收到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正气路79号前面，这里也是在中山工商的前面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5点56分，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6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 354.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平景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限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6: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高雄，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稍早也有提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路段也是车多排队。也是要持续的来做提醒哦，行经车多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晚上也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今天是星期二哦，我自己觉得星期二整体来说蛮算是生无可恋的一天哦。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一啊，你可能放完周休之后，礼拜一那没办法，一定要上班上课的，那也不能不来。那礼拜三呢，大家都说是小周末嘛，那礼拜四呢，你就可以很期待礼拜五的到来。那礼拜五的时候，你就可以期待周末的到来。所以礼拜二，我觉得整体起来，你好像离放假也还很远，那也才刚开始上班上课哦，所以我觉得整体礼拜二算是蛮难熬的一天哦。不过呢，大家也都撑过了今天哦，也就是礼拜二，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这周接下来的日子了。

来自婷竹的歌曲《倒数的每一天》。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高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顶进系统一直到仁武，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扩建路和建基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梓官区大社南路和嘉展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前金区自强二路和大同二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6:1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呢？是回家吃自己煮呢，还是在外面吃？那主要也是要提醒大家哦，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还是要记得营养的均衡，也不要忘了要摄取绿色的蔬菜哦。那像我今天就看到，其实在可能家里自己煮的话，蛮常就是出现几种菜哦，包括了可能地瓜叶啊，或者是空心菜等等的。不过呢，还有一种绿色的蔬菜也是在家庭的餐桌上蛮常见的，就是青江菜哦。那青江菜呢，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是真的蛮高的，它有很

很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是维生素 A 啊，或者是叶酸，或者是钾、钙、铁等等的营养素哦。那再来呢，之所以它会成为大家餐桌上的常客呢，是因为它很方便，备菜又蛮快的。那只要把根切掉，稍微洗一洗，切一切，丢进锅子里面炒一炒，就可以快速上桌。那像是啊，青江菜的梗，它的底下的梗又可以分为青梗和白梗哦，听起来有点绕口令。青梗就是青色的梗，还有白色的梗两种。那这种青江菜的生长期很短，一个月就可以收成了。那所以青江菜呢，又叫做藤席啊菜。那这边有一个挑选的小技巧，就是找叶片是翠绿的，有弹性，那它的茎部呢是紧实饱满的，那这样子的话口感才会脆甜哦。要避免掉它的茎部是已经有点软烂或者是叶片断裂的状况。

好啦，跟大家分享关于青江菜的一些小知识，希望可以对于待会选晚餐的你有一些启发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山顶的乌狗兄。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曲《山顶的乌高兄》。另外要补充哦，目前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盛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是左营区文字路和崇德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文字路和曾子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6:24，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呢，还是有几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冈山一直到高雄之间，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新一街220号前面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目前是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不要在旁边观望哦。再次提醒，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有火警发生，如果你原本是有要预计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6: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 Mandy， 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九月正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9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治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可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院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具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红色尽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6: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齁，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3: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岸巡队慰劳金30000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1: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1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期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

0: 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二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六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出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3: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2: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4: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蛮好啊。你收什么量？收什么钱？什么钱啊？币商
5: 哦，
4: 啊，你知道上有个币商不？啊，你拢唔知你两句话。
2: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3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7: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6: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的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3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记者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四

时，南下102.8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新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7: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8: 因为我们要

0: 目前
1: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0: 我信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5: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4: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年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怡妮报道。
6: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7: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6: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8: 这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9: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

0: 与各界支持创事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1: 让辛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历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郑曾佩蓉报道。
3: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4: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3: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6: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5: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嘉东车子多。中部的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湖蕊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4: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5: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3: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0: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

0: 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0: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如影随形。

0: 场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0: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10月13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大家好。那不管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上线，请嘉玲来为我们说明。嘉玲你好。
2: Mandy 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入口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另外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的左营洲出口呢，目前车辆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10月13号到15号，就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2: 拜拜。

那我也来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稍早，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二号靠近凤林三路，以及在前镇区的翠和街和正邦街，这里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啦。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任何的路段，你有任何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歌曲是来自 GD 权志荣的 Crooked。 那 GD 是来自韩国天团 Big Bang 这个团体嘛，那 Big Bang 呢在这个周末是在台北的巨蛋开了演唱会，那他们明年也是会来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的。

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只是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那是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仁武的这一段，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

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这边也就是西螺到虎尾的路段哦的内线的第二个车道是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那也是因为这个施工工程有导致稍早的时候这边是有回堵的情形。在台十八线，也就是太保塔塔家这一线的东向三公里的太保路段，这边的机车道说是有散落物哦，那所以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的小心。那也还有一个施工要来预告给大家，那就是会从今天然后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所以啊，有要在夜间行驶到这一段，有要运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有个地方有传出了火灾哦，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这边是有火灾发生的情形，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行进到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也是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现在的我看从现在网络上来看起来是写说火势已经有控制啦，只是还是正在处理当中，那所以如果有要行进这里的话务必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前国道上没有太多更新的路况哦，不过在高雄市区的大寮区凤林三路569-1号这里，还有在冈山区的前锋路前洲桥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然后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或是地区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连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这里也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啦，那就是因为现在嘛，大家就是用手机都是用的很频繁啊，手机几乎都不离身。不过啊，在开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让手机来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哦。那即使你只是低头看一眼讯息，都有可能会错过前方的路况，增加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也就要提醒大家，开车之前就要先设定好导航，那手机啊也尽量放在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位置。如果有紧急的讯息需要处理，那就要先将车辆给停靠在安全合法的地方，再来使用你的手机哦。开车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别让这短短几秒钟的分心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4，那等等的7:30会来收听金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啦。不过啊，在新闻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

0: 报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祥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1: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祥，今年5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祥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祥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2: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人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1: 班铁祥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4: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卫衣规定佩戴安全帽等4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州厅历经6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自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6: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5: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6: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5: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南园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 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3: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也是一样哦，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还是有一个地方稍微的亮起了黄灯啦。那这里啊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仁武，也就是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仁武这一段的时速大概是70几公里。那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几公里。然后也有一个故障车出现，它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30.2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道这边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

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的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哦。那目前已经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不过还是就是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原先在台18线太保塔塔加线的这里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这边机车道的散落物，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咯。那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过了苓雅二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啦。那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从今天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国道一号都是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所以如果有要在晚上行经到利用到这个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许富凯的含泪跳恰恰。

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版的《含泪跳恰恰》，那就想说，哎，那既然播了许富凯版的，那应该也是要来播一下原唱姐姐谢金燕的歌啦。那另外一首我挑的这首是来自谢金燕的《月弯弯》，这首歌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歌。

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 30.2 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交流道，这边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故障车，那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掉落。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的234号这一边，靠近七贤一路这边，说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还有稍早是在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过了苓雅二路这边，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也是来跟大家呼吁提醒一下啦。那夜间开车啊，可能会因为晚上的路上的车子比较少，就会因此想说，哎，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不可以哦，因为啊，晚上的光线比较不足，那行人啊、机车还有道路上的障碍物，可能就会不容易的被及时发现。那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要依照路况调整你的车速。那行经路口，还有行经行人穿越道或照明不足的路段的时候，务必都是更要提高警觉的。另外，如果呢你感到疲倦或是精神不济，那就不要勉强开车哦。提醒大家安全驾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那有一个好消息传出啦，是在刚刚说是在国道十号西行30.2公里这边。原先是在外路间的这个故障车，刚刚是已经接获拍出，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那我们再来一起听听另外一首台语歌，这一首是来自江蕙的《柠檬爱玉》。

原先在国道10号西行 30.2 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到外路间的故障车，在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

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所以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靠近七贤一路这边，还有在桥头区的中正路和铁道北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现在时间是7点59分，等等的8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那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滚速光，地铁卡车偏光，滚速你，什么人无在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在惊，鬼分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人行经设有转弯专用车道的路口时，应依照道路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
2: 转弯专用车道是提供车辆转弯使用，直行车辆不得任意的占用，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转弯以及行车的动线。
1: 尤其在路口车流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直行车辆占用转弯专用车道，不仅容易造成车流交错，也可能增加碰撞事故的风险。
2: 因此，行经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路口，驾驶人应该要依照标志、标线行驶，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违规占用。
0: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7款规定，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之交叉路口，直行车占用最内侧、最外侧或专用车道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提醒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转弯专用道不直行，依规行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也还是一样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南部地区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那就请大家继续好好的保持咯。目前有掉落物出现的地方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出现。

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这个施工的工程呢，它是会到礼拜四，就会是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都是会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话，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桥头区的中正路和铁道北路，以及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太华街，还有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93号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二路和太华街，以及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93号靠近竹围中街这边的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然后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随时注意行人的动向，尤其接近行人穿越道，驾驶人的话应该就要更提高警觉，如果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那就要依照规定要停车礼让，千万不可以抢快通过。那对于行人来说啊，过马路也是要遵守号志，也是要走行人穿越道的，不要任意的穿越车道，更不要边走的时候还边低头滑手机哦。交通安全是需要驾驶人跟行人一起来共同配合啦，大家多一分礼让，多一分留意，就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让每一趟出门都更加安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和她的师父陈升所一起演唱的《为爱痴狂》。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4。

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也就是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掉落，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竹围东街93号，靠近竹围中街这里，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功路608号，过了大顺二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

那原先说是在高雄市的岡山区前锋路这边是有火灾的传出哦。那现在啊，火势是已经有控制了，但是还没有到完全的扑灭。那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哦。

也是一样继续的提醒大家啦，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是会施工封闭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那这个施工工程呢，是从这个礼拜一会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都是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等等的八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不过啊，在新闻之前，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听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

0: 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迅荣说，
1: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0: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跟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4: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3: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提供考生提前查询。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6: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5: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0: 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1: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2: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0: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1: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0: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5油3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0: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也是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现在有一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它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7.6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先切往到外线的车道。

还是有一个掉落物出现了，它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也就是七股交流道的路段的内路间，说是有散落物的出现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崇尚街85号这边呢，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

明天开始到10月30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鸟松区的圆山路这边会有台电来进行相关的施工工程。那到时候就是澄清路往圆山路的方向会无法通行，但是松义路往圆山路的方向是可以通行的。那它这个施工啊，它是会从明天到10月30号。都会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那就是礼拜六也是一样会施工，只是礼拜日的话就会不施工。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诈骗案例哦，我现在念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啊，就是说申请电子旅游许可，请确认代办网站的真伪啦。那今天这个案例的当事人呢，他就是那时候准备要前往美国旅游，那他也就是想说在出国前先把一些签证的相关手续都给他办好，所以啊，当事人就上网搜寻了美国签证的电子旅游许可的这些申请方式哦。那他经过搜寻之后啊，列出了一大堆，就是搜寻之后跳出了一大堆的申办网站。那这一位当事人呢，他就看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网站名称，看起来就是有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签证服务的申请。那他就是点击那个网站进去申请。那在网站上啊，那些介绍也是都蛮详细的，然后操作的流程看起来也是都是非常的正常，所以啊，当事人他就是按照了页面的指示填写了资料，那最后就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步的付款程序。当时这位当事人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想说在国内的话，申请户籍成本啊，或是一些其他官方的文件都是需要缴纳规费的，那更何况是这个出国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缴纳相关的费用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嘛。那所以啊，当这个网站跳出了这个付款页面的时候，这位当事人就也没有特别的提防或是有什么警觉，那他就是直接透过信用卡线上付款了270元的美元。那付款完成之后啊，这位当事人就以为已经完成这个申请了，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只要等待审核结果的通知嘛，那就这样已经办好事情了，那他也没什么事情，就继续预览着这个搜寻页面的其他资讯哦。那但是啊，他就是结果越看就越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哎。这位当事人就是查到了另外了一个的网站，就是这个电子旅游许可申请的官方网站哦。那他就是进去了之后才发现，怎么这个申请的费用只要40美元呢？那他怎么在原本刚刚那个网站刷下去的卡居然刷到了270美元？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刚刚是不是好像被坑了一笔呢？那这位当事人呢，他就重新回头检视原先申请的那个网站，他就赫然发现了这个原本申请的网站并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的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伪冒网站哦。

的假网站啊，它的页面设计也是非常的正经八百，怎么看呢、啊、其实都是没有特别注意，就是很像是一个正式申请的页面，然后所以才会让当事人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代办服务。那所以就是原本啊是想说要就是提前这样先办好这些出国旅游所需要的电子旅游许可，没想到因为就这样一时的没有察觉到，没有确认好官方的申请以及代办的申请管道，直接在陌生的网站刷了卡而当了冤大头。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旅游的心情也就跟着大打折扣啦。那所以啊就是透过这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如果以后要申办这种电子旅游许可啊，一定就是务必在网站上看到的搜寻出来的网站，一定要特别的确认是不是官方的哦。

那除了就是要确认了官方申请的管道，就是不要只凭着网站的名称或是一些其他看起来像官方的就认定说它是真的网站，一定要务必再三确认，然后也要在付款前就是要先确认好查好官方的规费金额，才不会当了冤大头被诈骗了这一笔哦。

听到歌曲是来自蓝又时的《孤单心事》。原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03公里到301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内路间的散落物是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58分，等等的9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那收听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

0: 警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1: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警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2: 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务，警
0: 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1: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4: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2: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3: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6: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也是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有一个地方是有稍微的亮起了橘色灯号，那它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就是国十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进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做好，就是要先提前把车辆先开到外线的准备哦。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呢，它是会从这个礼拜一实施到礼拜四，都会是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我们来看一下，那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呢？稍早啊，在苓雅区的中正二路和上信街，以及冈山区的和华路和阿公店路二段，以及前镇区的三多三路和林森三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要行经以上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然后也提醒大家，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往前走，谁能够带我走。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胖胖团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2: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那在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今天呢、是想要聊聊的话，是大家有计算过自己一天走多少步吗？我想现在因为手机基本上大家也都不太离身，然后手机啊，它其实就是也是都会帮你记录大概一天走多少，或是有些人有佩戴一些智慧型手表，那这些也是都会帮你记录。那所以啊，现在大家开始会注意到这个今天到底走了多少步，那到底要走多少步才是会对你健康有帮助的呢？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啦，都是说要每天走10000步对健康才有帮助。不过啊，其实啊，不一定要走到10000步那么多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哦。因为啊，有研究发现说，其实啊，你每天走大概是接近7000步，相较于每天只走2000步的人，那这样的话是跟有较低的死亡风险以及失智风险，甚至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低都是有关的。那研究数据也显示啊，每天走7000步，死亡风险降低了47%，失智风险降低了38%，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是降低了25%。那根据报道呀，日本呢一直都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长寿国家嘛，那就是说到日本人很长寿，那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饮食习惯。不过啊，除了吃的健康之外，日常生活中的走路习惯其实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那在报道也指出说，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需要走道路的机会，像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需要转车，或是出门买菜，或是上下班的通勤，那这一些走路啊，都是会自然的增加了你每天的活动量。这一种把运动给融入在你生活中的方式，不需要特别安排去健身房，这样就是慢慢的融入到你生活，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能够长期维持的运动方式。那么对于平常工作忙碌没有太多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说，要怎么做才可以增加每天的走路步数呢？那这边呢也提供了3个很简单的生活中的方法哦。第一个方法就是停车的时候可以刻意的把车给停远一点啦，让自己啊多走个一小段路，这样的话其实来回累积起来的话，可能你就会多走个大概200-300步咯。那再来的第二个方法是，如果啊你的楼层不高，像是5楼以下，而且你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那就是不妨试着走楼梯来代替搭电梯，让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一点这些活动量。不要小看这些活动量，它其实就是慢慢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出去散散步啦，或是吃晚餐之后。

就是吃完午餐或晚餐可以先起身走个10分钟再回来休息，不但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活动一下，也是很有助于饭后的血糖调节。所以说啊，想要维持健康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一次走很多很多的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每天一定要达到10000步，那就是是可以从这些生活中每天走一点点开始，从每天多个几百步，慢慢的这样增加活动量，逐渐朝迈向每天走7000步的这个目标迈进就可以了。那其实啊，健康就是往往藏在这些生活中的小习惯里。那下次出门的时候，不妨就多走一小段路，让这个走路运动这件事情成为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长期累积下来的话，就能够也为自己的健康多加一份保障哦。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国道一号南下 301.8 公里到 303.2 公里，也就是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这一边哦的中内线是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不过、在新闻前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乐团宋德赫的百川2.0。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

0: 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3: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4: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2: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1: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

0: 道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没有红绿灯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过，行经非号志化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左右查看，确认没有来车或行人，再安全通过。多一分注意，就少一分危险。
2: 行经无号志或闪光号志路口，若未依规定停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可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直线倒车未礼让干线倒车先行，少线道未礼让多线道，或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均属于违规行为。若因此肇事，罚锾与刑责都将加重。
3: 口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请牢记慢看停，减速慢行，仔细查看，确认安全再通过，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彼此，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返家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

那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国道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不过啊，现在是有好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1.8公里到303.2公里下营系统到麻洞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也就是新化路段这边的中内线，以及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这边也是中内线，也是都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十号西行4.6公里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外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特别小心，多多注意。那也是要来跟大家持续的预告哦，在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是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呢，它是会到这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这个工程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大寮区的万丹路130号，还有在小港区的高平七路133号，这里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给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转接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歌曲是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那蛋

宝啊，他在前几天，也就是10月11号礼拜日，是有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边举办的打狗祭，是有他的那个现场演唱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呢？我自己是有去啦，然后我觉得那个气氛是都蛮棒的。一样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情形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01.8 公里到 303.2 公里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受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内线，以及也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也是中内线，这里都受施工维护的工程。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4.6 公里到4公里之间，也就是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这边的外线，也是一样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然后要先做好提前变换车道的准备。

那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原先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些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梁静茹的《不想睡》。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不想睡》。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4啦。那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已经准备来到了尾声哦。特别最后播了这首梁静茹的《不想睡》，是不知道大家平常大概都是几点在睡觉啦。不过我想10点可能应该也是很多人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间咯。那最后也是一样，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上有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那在国道一号啊，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1.8公里到303.2公里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所以如果原先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6公里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内线，以及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内线，也是都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4.6公里到4公里之间，也就是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的外线，也是一样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行经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要做好提前改道，是提前变换车道的准备。那记得提前变换车道的话，就是要先提早打好方向灯，然后再慢慢的变换过去车道哦。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前锋路这边说是有火灾的传出，那就是已经在烧着，这个火势都是有

控制了，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还没有扑灭当中，那现在也是还是在持续当中，所以啊，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小心，然后不要在那边观望，就是要快速的通过哦。

那最后也来呼吁一下大家，由于啊，因为现在是晚上嘛，那就是夜间的光线比较不足，驾驶人的视线和判断能力都是比较容易会受到影响。那对于行人啊、机车或是道路上的障碍物，可能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因此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晚上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依照道路照明还有实际的路况，正确的使用车灯，尤其行经啊路口跟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随时注意周遭的人车动态。那另外夜间开车也要特别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啊开车到一半开始觉得眼皮沉重，频频的打哈欠或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就不要再勉强自己来继续驾驶了，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停车休息，避免因为疲劳而发生意外。那最后也提醒大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酒后都是喝酒之后都是绝对不能开车的啦。那如果你有饮酒，就一定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计程车，或是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来协助接送哦。夜间行车安全是不能够因为路上车子比较少就掉以轻心的，多一份注意就会多一份保障，平安出门就顺利返家。那现在时间已经是9:59了，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啦。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大家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十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仁武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

0: 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路。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93.6 到 95.3 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 53.5 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 68.8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再见。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

0: 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院长，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一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四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二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六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6: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八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

0: 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姓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2: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经实施脱衣快筛，吴南成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1: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3: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4: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6: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5: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那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在国道2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到。

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了，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就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

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全极手，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全极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系指系统到系指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上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是黄奇斌，这首歌叫《找不到自己那单纯的心》。11:21，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从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到的那年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也是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干我下一杯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哈、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博一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哎，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es。

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是啥？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在。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6: 我是嘟嘟，
7: 我是 AJ。
5: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的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0: 冷却到熄灭，毫无线索。
1: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哎，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尽管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尽管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呢、啊。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知。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这边在国道1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件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3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平井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齁，但是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一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0分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哎，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一首是 One on One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哈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咯。在国一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好，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啦，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啊，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啊？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

心啊，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 啊，最近这个镇凶舞，甚至呢这个网络上迷音还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这不太确定现在这个流音这个迷音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哈。好了啊，这个刚刚呢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啊，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哈，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啊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哦，哈，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喽。好，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还有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

0: 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1: 所以再来一次吧，
2: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2: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哈，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凉是凉啦，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然后呢，天亮之后太阳公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啊。很多人在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啊。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啊，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的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
不过呢啊，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啊？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啊，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啊，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哈，其实不用低油不沾啊，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啊，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啊，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啊？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食暖邦》，希望你吃的东西啊，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啊，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忙，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64线东向哈，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弟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

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的人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了、吉他虽然说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咯。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8.5 到 36.2 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跑铺工程，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

0: 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1: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0: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1: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
4: 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咧，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的人睡不好。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啊，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啊，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啊，怎么样遍访名山啊，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啊，但也有人相信呢、啊，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啊。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啊、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好，或者是把哎呀，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哎，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

小单元一勋很有趣的啊，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啊，其实也是画家啊。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啊，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啊，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啊。我们想象呢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哦，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几乎看不见绿意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哈。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啊，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啊，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啊，由人背着啊。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啊，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啊。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啊，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哦。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你慢慢的借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接着呢这些老人呢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可能真的是老到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所以呢这些妇人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这个画面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其实是16世纪

哈啊，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啊，借由呢啊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啊，这个喷泉水柱上面啊，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啊，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呢、啊、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啊，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人们对于青春之泉啊，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饮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呢，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意哦。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七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
事实上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啊，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啊，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啊，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哦，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

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哎，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啊，这样子的安排哈，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啊，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者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啊，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那么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哈、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一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啊，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啊，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啊，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啊，放在作品当中啊，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但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啊，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啊，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几楼顺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跑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英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晨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呀、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撸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撸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

国道一号南下的 155.5 到 157.6， 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 191.3 到 196， 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269.4 到 265.9 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啦， Blackpink 这首 Boom Bye 呀。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啊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哦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嘎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一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啊，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HE 的十面埋伏，现在是四面楚歌，来自周杰伦。

0: guys.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尽管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哦耶，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65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6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啊，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我礼拜三》，都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今晚三更没播，我很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你度过没哈。哦，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哦，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刚讲说台二甲油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5米加

让你家哈、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个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声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哦，现在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也是爱注意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新、曾玉佳、苏清伟、关 Q、三心两意、跨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的。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讲我一个人其实嘛是袂歹哦。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

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来，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taste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这时候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啊、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

0: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2: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哟，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头，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哦。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公掉一件，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块钱美金，所以他总共花了50块钱美金，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美金啊！哎呀，真的灾星牙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哈，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乒乓球。

0: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 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哈，不对的人会坑西瓜啦，对吧哈？我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是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哈，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金牌讲哈，不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人跨浪得奖哈，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哈。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着考考，看变怎哈。
1: 今嘛已经是三更半暝。

哦，蔡嘉玲的歌曲拢是为着钱，哎呀，无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哈、哦，就是每一个人要机遇不同了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他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经轨爱塞吉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气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到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了。

陈百潭的国家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同忙温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移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塞机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金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啊。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四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记日记日，默记日记日，默记日记日，默记日记日。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好，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马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接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叫你这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的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诺，他们有一个亲子集水赛哦，哈，那毛巾弄湿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了，哈，所以。云林虎尾镇，没甲大家讲，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郭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

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还有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奥迪格良的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稳哈。五点三十九分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呢是会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二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爱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

0: 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好，如果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哈，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干嘛不上也看不起。所以有什么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哈，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哦，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好，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哦，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哈，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雄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哇，秋天买蛋快点安吉吉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0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都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

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一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夸张啊。

这首韩文歌曲 A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 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哦，我来猜一下拳好了，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得剪头啊，做啊，用的是水果拳。

你一套拳，水果妹的水果拳，五种瘦身的水果，大家跟我一起念来。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六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那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兵打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纪。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丁点连回馈，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间。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哈，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要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役百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那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后一班车，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了，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讲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误会了，今天叫你要勾电，叫你要有年份的代志，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别的歌带票哦，这几年我告诉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

0: 是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3: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1: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6: 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

0: 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不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

若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然后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哈，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哈。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哈。所以日本就有媒体哈，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呀、啊、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她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啊、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哦、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龄，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哦、我告诉你呱呱，好啦，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好，马念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连书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讲家己伫厝会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啊、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代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哈、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哈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件，对不对？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发，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还有待观察。不过他

0: 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哈，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哦，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哎，你也把酒杯被我给没。待会七点拍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 151.8 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啊。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0: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在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前的路段307到306.5公里哦，就在靠近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而且蛮大的一圈呢，就横在内侧的车道。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行车，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很大一圈的这个轮胎皮掉落。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事故的通报，先前通报的事故点在林雅区福德三路跟河北路口，还有在小港的大业北路跟公和街口，那这两个事故处理当中，经过也要多加留意。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

0: 整天，
1: 梁静茹所演唱的《快乐一整天》。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368.5 公里，就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刚通报说有4-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三多交流道的路段 368.5 公里的地方，现在内侧车道通报说呢，大概有4-5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现在看起来车险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在北上的五甲呢要往这个往北方向哦，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往北的方向呢，现在车行的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多加小心。那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北上的368.5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刚下的朋友通报说大概有4-5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台湾八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那要往高雄方向的台八八呢，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呢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事故点在桥头的成功南路240巷跟桥南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也是缓慢。台线省道在北上的309-308公里，就在台线省道的关田路段，现在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分隔岛的一个事故，车辆占用内侧的车道，也请小心。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午后在我们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

现今天清晨天气比较凉哦，所以呢比较早起床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添加衣物。那在我们中南部来说，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太阳出来之后呢还是比较温暖跟炎热。台风的动态，第28号的轻度台风小熊，它的位置呢是位在日本东方海面往东北方来移动，那即将要变性为温带气旋。

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有一些闷热，那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2度。在北上的368.7公里，就在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国道队回报进来说呢，现在现场看起来是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现在呢在等待处理当中。北上368.7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现在是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

0: 卡闹所演唱《公寮里的小孩》。
1: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2: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

0: 173条规定，广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1: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7点18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8.7公里，靠近高雄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那说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过后呢，往北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利用台八八要往西的方向，往高雄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现在也是相当的缓慢。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行速度偏慢。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一样也都是车行的速度缓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利用台一线省道行车的朋友，在关田路段要留意一下有交通的事故。309到308公里这段台一线的省道，就在关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06.7公里，就在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一个掉落轮胎胎皮的地方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到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的路段呢，掉落一整圈的轮胎，占用内侧。

好，就在播报的同时，高速公路在北上，我们刚所提醒 368.7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北上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子还是相当的多，在北上的这个五甲交流道过后呢，往北到中正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

一季的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疫苗呢，从十月一号呢第一阶段开打，加上这个健康币的一个助力哦，所以呢民众左留右心打气旺，不到两个礼拜呢，流感疫苗的接种呢已经超过了200万剂，那新冠疫苗的接种呢也将近80万剂，所以呢比起去年来说大幅增加，分别增加了有15.7%跟45.5%公里，所以疾管署呢已经又规划要新这个增购疫苗，让符合资格的民众都能够打得到疫苗，所以呢第一阶段开打，符合资格的朋友呢把握时间接种这季最新的这个流感跟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来北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在西螺到这个虎尾路段呢，因为有一个伸缩缝修复的一个作业持续在进行，要一直进行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为止哦。那么在昨天呢，就驾驶朋友呢都通报说他们在西螺路段就很塞哦，所以呢，如果说呢我们的朋友是这个北上南下呢，会经过南下西螺到虎尾这段路行程呢，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它在施工点是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就在西螺过了之后，到虎尾的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一个施工作业持续在进行，要一直到进行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的时间，所以请您务必要留意。

Sweet 所演唱的《爱神恶作剧》。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嫌速度缓慢不好走。高速路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高雄三多交流道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车嫌速度一样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哦，务必要多加留意。那这个周边车多的地方，还包含了在平面道路要进入高速路入口，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嫌速度呢也是偏慢，因为上班时间车流也越来越多。加上在高速公路主线道塞车的一个影响哦，这段路现在都是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先前所提醒的掉落物排除了，北上的国道一号307到 306.5 公里马豆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一整圈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呢没有看到，这个状况也解除。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安一街跟永安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一线省道在北上的关田路段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都很多，现在呢也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车嫌速度缓慢不好走。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也是车多拥挤的。

先做一下施工提醒，这个施工作业在等一下九点钟呢就要进场施作了。鸟松的圆山路有台电的施工作业要进行，那澄清路要往圆山路的方向可以走，但是如果你是走松义路呢就没有办法走了，松义路要往圆山路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说呢驾驶朋友呢往这个方向过来就要特别留意了，在等一下九点钟开始到下午的四点钟，因为有台电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鸟松区的圆山路，那么澄清路要往圆山路可以通过，松义路要往圆山路的方向就没有办法走，要做好改道。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五甲新头交流道一直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准备收听七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味道。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它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

0: 全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1: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0: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券健康币。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4: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7:36，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市区的交通情形。英任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要往冈山的路间，有小客车正在拖吊处理。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要往冈山的路段，车子有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来到高雄九如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科路口，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

0: 南缓慢，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路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情形。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都是车多的路段。预计要到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顿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北上352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后，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前，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在拖吊当中，请驾驶朋友也务必留意哦。北上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台南市安南区在安中路四段318号的前面有事故，永康的河堤道路要往南科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哦，也造成现在后方在塞，相当的难走。仁德的中正路一段340号的前面，就在超商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大武街二巷56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四段318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

0: 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永康的河堤道路要往南科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哦，现在这段路相当的难走。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3: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4: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4: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5，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2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目前呢在脱掉当中。现在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方向，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东向的台八八大寮交流道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都在排队。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西螺过了之后，到虎尾交流道这段路内二车道有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现在这段路呢还是车多的。
6: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7: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6: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30到晚上9:00，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6: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高速路北上303.6公里，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家人朋友说内侧现在有2部车辆的事故。高速路北上的303.6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呢，现在通报说内侧车道有2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周杰伦所演唱《甜甜的》。高速路北上352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刚刚我们说路肩抛锚车在脱掉，那这部故障车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刚提醒，在北上303.6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看起来事故也应该已经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点了。目前交通的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呢，马上连线到屏东县交通队，今天呢要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屏东市的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胜利路以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的海丰地区到盐埔、顺丰及德和也是车多，请驾驶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的仁爱路与智利路口、第九如乡东宁路155号前以及林边乡中山路与新兴路口。以上事故警察人员皆已到达现场处理，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

0: 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五号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行通过。如四号字路口箭头号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弯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钟义成费费长的交通提醒。台线省道北上，在高能公路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前速度也相当的慢。东向路段呢，持续车多的地方在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呢也都还是在排队的。前镇的中安路一号就在高雄捷运公司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3: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3: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4: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3: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四月四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4: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三楼视听教室。
3: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薛丁格的猫。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2.9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前，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12.9公里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前有两部车辆的事故。

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